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上一集，我们展开了一个很特别的系列，叫做《黑胶乐声愿再寻》，一起回味黑胶唱片时代的乐声。除了间中有少许是为了对照而播的 CD， 今天绝大部分所播的都是黑胶。首先要介绍一首《江河水》，大家一听到这首乐曲的名字，当然随即会想起二胡版本的《江河水》。另一方面，我记得以前我播过的是胡志厚的管治版本。不过今天分享的一首是以箫作为主奏乐器的版本。先来听一下空谷以箫演绎的《江河水》。

剛才一首箫曲《江河水》是由空谷吹奏。据了解，空谷原名叫做关伦光，他是王庭权的徒弟。王庭权的正职是医生，但他吹箫和吹长笛都很有名的。有次他将一支刻有空谷这两个字的箫送了给关伦光，而关伦光为了纪念赠箫之情，在灌录唱片的时候用空谷来做艺名。剛才录有江河水的黑胶唱片，虽然没有标明年份，但相信应该是60年代的录音。听完60年代的江河水，我们转为听一首21世纪的版本。孟庆华为了这首乐曲填上歌词，交了给京剧老生于辉智，以清纯浑厚的歌声来到演绎，当中以箫、筝和大提琴来交替演奏，为优美的声乐配上恰当的器乐。

头先迂灰子嗰种吐字清晰、行腔流利嘅歌唱，有冇令大家回味不已呢？陪伴佢演绎《江水东流》、流不尽万古烦忧嘅，仲有大雅嘅箫、常静嘅筝，同埋流曼嘅大提琴。听完一首由器乐延伸至声乐嘅《江河水》，依家调翻转头听一首由声乐延伸至器乐嘅《瘦荷包》。在民歌的领域里面，不同地区都有用瘦荷包做曲名的歌曲。我们现在准备听的是扬琴版本。

头先嘅扬琴版本系由黄怡甫演奏。黄怡甫系内地上一辈嘅扬琴名家。呢首《收荷包》系收录响一张60年代嘅黑胶唱片里边，同样系《收荷包》，同样系收录于黑胶唱片。而家要分享嘅系香港管弦乐团响1982年嘅录音。

剛才管弦樂版的《秀荷包》是由殷建豪指揮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奏，這個管弦樂版本亦見證著中國民歌延伸至管弦樂曲，亦展示了音樂不斷滋顯的生命力。我現在手執的另一張黑膠唱片亦是另一項見證，唱片是朱崇茂的專輯，裡面有一首由黃樂斌創作的著名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據說黃樂斌為了紀念一位與他深情邂逅的青海少女，於是參考了藏族、哈薩克族和維吾爾族的民歌，寫成這首《在那遙遠的地方》。

当大家陶醉于朱崇茂的演唱之余，有没有想起这首民歌的一些延伸创作呢？关乃忠将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改写成一首交响曲，乐曲的头部和尾部都保留几分民歌的情感，但是在中段就另有创作。

头先由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在90年代所演奏的 CD 版《在那遥远的地方》，亦堪堪说明了音乐可以有不断延伸创作的生命力。听完几首取自内地或者香港的乐曲，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我珍藏了40多年的台湾黑胶唱片。我现在手执的是一套两张唱片，是1971年中国广播公司主办《中国艺术歌曲之夜》的录音。参与独唱的都是当时的名家，负责伴奏的是国立艺专管弦乐团，而当时的国立艺专即是现在的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音乐会的指挥是香港乐迷很熟悉的林声噏。我揀了当中一首由郭之远根据唐朝张继的诗《枫桥夜泊》而谱成的合唱曲，同大家分享。

头先为我哋合唱嘅系当年国立艺专嘅合唱团，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另一张珍藏嘅，就系施以贵嘅《远东旅行独唱实录》。年轻乐迷可能未听过施以贵呢个名，佢其实系内地声乐名家应尚能嘅学生，佢长时间住喺美国，响1957年佢去到台湾举行演唱会。由于呢张唱片是60年前的录音，技术上远远不及得现代的了。不过一起欣赏下他当时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起施以贵呢位男低音，佢有好多威水嘢噶。例如，佢系第一位响美国卡内基乡独唱会嘅华人，亦系全球十大歌唱家之一。当年佢系台湾海外文艺界三大华人之一，同林玉堂、张大千齐名。我估响香港唔会有太多乐迷拥有我呢张唱片。好啦，我哋由台湾黑胶唱片翻翻嚟香港，听一张潮州音乐唱片里面嘅其中一首，叫做《过江龙》啦。首先讲明，《过江龙》本来系客家汉乐，潮乐界将佢移植咗过去，而成为流行于潮州地区嘅乐曲。我而家揸住嘅黑胶唱片，相信系70年代嘅制作，唱片上只系写咗民间音乐艺术团演奏，但至于系边个乐团，就冇讲明啦。

一首潮樂《過江龍》，將樂在神州今集的黑膠樂聲現在尋帶到尾聲了。節目臨結束之前，我們再聽多首由呂文成聯同尹志棟等人演奏的《杏花天》。我曾書祝願大家從回顧當中得到力量，然後勇闖未來。再會。

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承接上一集的节目，我们今集依然是会留在法国，看看1900年之后的一些法国管风琴家有没有继续承传管风琴交响曲的传统，定是已经放弃了模仿管弦乐团的宏大结构，转而探索全新的音乐语言。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管风琴作曲家是出生在1886年的杜佩 Marshall Dupré。 Dupré 不单是一个演奏神童，他亦都是一位即兴演奏大师，更加将管风琴交响曲推向全新的巅峰。Dupré 继承了他在巴黎音乐学院的老师 Vidor 和 Vian 的传统，利用 Cavaico 管风琴丰富的音色，将一部管风琴变成一个拥有白人编制的管弦乐团，完美融合了极其复杂的对位法、丰富的半音阶和前卫的调性色彩。提到 Dupré 最有代表性的管风琴乐曲，就不得不提1924年出版的《受难交响曲》，作品编号23。其实这一首作品在1921年已经诞生，当时 Dupré 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其中一场演奏会是在当时全世界最大部的管风琴，坐落在美国费城 Wanamaker Department Store 这个百货公司里面，有接近29000支风琴管，当时已经有5个手键盘那么大的巨型管风琴上面演奏。这一次演奏会， Dupré 承传了法国管风琴家即兴演奏的传统，由观众和主办单位提供的葛里格圣咏为主题。 Dupré 当时就用了两首圣诞、一首受难和一首复活为主题的圣咏，即兴创作和演奏了一首近30分钟、有4个乐章的管风琴交响曲。经过3年时间的整理，这一首当时即兴创作的乐曲就出版成为了这一首受难交响曲。我们现在听一下管风琴演奏家 Stephen Engels 弹奏 Dupré 的这一首受难交响曲，入面描写人类等待救世主的时候混乱和不安的第一个乐章。

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嘅呢一位法国管风琴作曲家，系出生喺1911年嘅阿兰阿兰。阿兰出生喺一个音乐世家，佢嘅爸爸喺佢哋屋企入边亲手建造咗一部管风琴。呢一个私人嘅音乐天地，令到阿兰可以无拘无束咁样实验各种音色，孕育出佢独特嘅创作风格。同时这一部屋企入面的管风琴亦都孕育出佢妹妹 Marie Claire Alain 成为一位飞升国际的管风琴演奏家。同好多局限在天主教礼拜仪式的传统作曲家不同， Alain 的音乐极具世俗色彩，佢的风格融合了多元文化，包括葛里格圣咏的旋律、法国巴罗克音乐、北非和中东的音阶、东方哲学、印象派的色彩编排，甚至是爵士乐的切分节奏。他的管风琴作品打破了常规的音山组合，带有即兴演奏的感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阿兰自愿加入法国的军队，担任电单车侦察兵。1940年的6月，他侦察德军阵地的时候遇到敌军步兵，阿兰因为拒绝投降，手持机枪英勇反抗，最终壮烈牺牲，他离世的时候只有29岁。虽然阿兰很年轻的时候已经离世，但是他为管风琴创作了不少极具风格和代表性的作品。他的三首舞曲作品编号120被誉为是巅峰之作。原本构思为管弦乐曲，最终这一套作品以管风琴的版本闻名于世。乐曲分为三个乐段，第一个乐章欢乐，透过号角声和轻快的舞蹈节奏展现无忧无虑的童年。第二个乐章哀悼，是一首利用层层叠叠的平衡和弦写成的一首深沉阴暗的舞曲。第三个乐章抗争，就融合了之前两个乐章的旋律，描绘作曲家本人即将来到战争进行灵魂搏斗。我们现在听下由作曲家的妹妹 Marie Claire Alain 弹奏她哥哥的作品，三首舞曲入面的片段。

提起法国近代的管风琴音乐，一定不少得这一位在1908年出世的管风琴家、作曲家以及是雀鸟类学家的梅桑 Miss Ian。 梅桑年仅22岁的时候就成为巴黎圣三一教堂的首席管风琴师，他担任这个职位有61年那么久，而在圣三一教堂有一部陪伴了梅桑61年的管风琴。这一部管风琴是由著名的管风琴制造家卡菲·寇建造的。对于梅桑来说，音乐是通往神圣世界的桥梁。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梅桑强烈的宗教信仰深深影响了他创作的每一首作品，

佢唔单止喺教堂入边寻找天主，更加喺大自然入边体会神迹。梅商认为，雀鸟系世界上最伟大嘅音乐家，亦都系天主所创造真正嘅艺术家。佢用咗几十年嘅时间周游列国，去过欧洲、北美、南美洲，甚至日本，将超过300种雀鸟嘅鸣声记录成为乐谱。透过将呢啲大自然嘅神圣声音融入复杂嘅作品入边。梅商嘅管风琴作品非常之前卫，带有一种强烈嘅神秘感。作曲家拥有一种叫做联觉嘅天赋，即是听见某种和弦嘅时候，双眼会睇到相应嘅色彩。所以佢嘅音乐充满咗色彩斑斓嘅画面感。梅商亦都打破咗传统嘅乐理限制，融入自己发明嘅有限二位调式，运用无论从左至右，定是由右至左读取，都完全相同的镜像对称回文节奏。还有他亲自在大自然收录的鸟鸣声，透过奇特的音山组合，管风琴在他手上面发出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音色。梅商创作了很多部大型管风琴组曲，当中好像救主降生和光荣的身躯都成为了管风琴音乐的经典。至于耶稣升天这一部作品，梅商原本是在1933年创作给管弦乐团，一年之后他亲自改编成为管风琴独奏版本。梅商还特别将第三个乐章换成全新的管风琴乐段《喜悦的狂喜》，旋律充满了爆炸性的元气。现在我们一起听下这个1956年的录音，是作曲家梅商弹奏回他自己的这一首《喜悦的狂喜》。录音的地点就正正是梅商工作了61年的这一间巴黎圣三一教堂。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集的节目，我们听过几位近代法国管风琴作曲家的音乐。如果大家觉得 Dupré、Alain 和 Messiaen 的管风琴作品太过前卫，那大家不妨认识一下杜鲁夫 Durafay 这一位管风琴作曲家。Durafay 出生在1902年，他十岁开始入读鲁昂大教堂的歌咏学校，每日重唱葛利格圣咏和宗教礼仪音乐。18岁的时候，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25岁那一年，比上一集提及过，其中一位推动法国管风琴交响曲的重要人物兼巴黎圣母院的首席风琴师 Fillon 聘请为他的助手。Durafay 是一位极之低调、内向、对自己非常严谨、作品要达至完美无瑕的作曲家。他一生只是发表了14首作品，其中写给管风琴独奏的就只有6首。在他在生的时候，即使作品已经被出版，世界各地很多风琴师已经弹奏着他的音乐，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断修改自己的乐谱，例如修改一下音符，修改一下要用的音山，修改速度等等。Durafay 的旋律灵感通常来自古旧的葛利格圣咏，但是他用的和声色彩就属于20世纪的巴黎。他深受德布西、拉威尔和他老师杜卡的影响，甚少用传统的大调、小调，反而大量运用古旧的教会调式。Durafay 的作品亦都运用很多延伸和弦，例如九和弦、11和弦等等，令他的宗教音乐蒙上一层神秘的气氛。另外，为了保留圣咏那种没固定拍子、好像讲嘢咁的流动感， Durafay 的管风琴音乐通常都极之频繁地去转拍子。这一种无重力在空气中漂浮的感觉，令听众听不到死板的拍子机节奏。在今集节目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听一听 Durafay 的管风琴组曲作品编号5入面的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第三乐章足迹曲。弹奏者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管风琴家 Ryan Chan 陈伟良。Ryan Chan 曾经在香港学习管风琴，之后去到美国深造，2023年在德国 Silbermann 管风琴大赛得到亚军，2024年更加在美国最重要的管风琴比赛美国管风琴家协会全国青年艺术家管风琴演奏比赛勇夺冠军和最受观众欢迎奖。多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集再见。

彭生文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编了数百首不同类型脍炙人口的乐曲和经典。今年是彭生文逝世30周年，第四台为你制作1年4集的一代宗师彭生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节目。今天来到第二集了，我是林嘉琪，而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由这一首作品开始。

0: 聽緊嘅咧係一首嘅《將軍令》啊！今日喺錄音室入邊咧，繼續咧請嚟咗就係香港中樂團嘅藝術總監嚴偉昌，同我哋講下就係佢嘅恩師彭修文老師啦。
1: 上一集我們講了彭老師大器初成的傳奇起點，今天這一集我們叫做《月中有詩》，我們來欣賞他的經典作品。為什麼叫《月中有詩》呢？因為他的音樂像唐詩宋詞一樣，有意境，有画面，有深情。彭老师的艺术有个鲜明的特点，他深刻掌握了民族器乐的声韵特色，也充分发挥了传统乐曲的气质魅力。在他的古曲新编里面，不同的旋律线条被贴上了最适当的和声配器，浓而不艳，淡而有味。在不同的情性风格中，他又融入了声纤巧妙的音响律动，雄而不虐，秀而有致。我们就带着这个感受来听他的代表作吧。我们先从1954年他改编的《将军令》说起来。《将军令》这首作品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啊，是中国流传极广的传统古曲牌，也分了十番锣鼓、四川扬琴、琵琶独奏、弦梭三大源流，多用于戏曲的开场、民间吹打的仪式，曲风雄壮凛然。彭先生呢，他改编的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十番锣鼓的《将军令》，他1956年初编第一稿、第二稿，1978年修订为第三稿，现在我们平常舞台上通常用的。1987年的时候，首届中国艺术节千人大乐，他改了第四版。这个千人大乐是有三位指挥啊，最年长的就是彭修文先生，他指挥的就是这个第四版的将军令。我在这个千人大乐也是其中最年轻的指挥，我指挥的是刘文静先生的长城。这个十番吹打乐呢，是彭先生改编这个民间乐的一个代表作。另外他为香港中乐团也改编过一个这个弦梭版的将军令，就是跟那个琵琶改的那个部分。我们香港人很熟悉的那个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个啊。所以中乐团有他两个版本。
0: 嗯，
1: 他这个将军令呢，是就十番锣鼓的将军令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在艺术的价值方面来讲的话，他是首一次把零散的民间吹打小曲改编为大型民族管弦乐的作品，也规范了现代中乐配器的基本的一个逻辑。后来在世界各地的中乐团都，也包括我们香港中乐团，被列为常备的开场的曲目。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了。

0: 刚才听过的一首《将军令》是2016年香港中乐团的演出来的。指挥当然就是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严伟昌总监。看回一些文章，尤其是其中一篇，就是周凡夫去写关于彭修文老师怎样去欣赏他的作品，就有六个特点的。一个就是他有很明确的主题，很丰富的情感。第二就是音乐的土壤，就是来自传统的文化。第三就是他很能够掌握到乐器的个性。第四就是他的情感不离于民族，和他的手法技巧是不僵化的。第五就是有很丰富的音响色彩。而第六个最高就是那个音乐的境界和那个内涵。而这一点正正就是令到他的作品历久不衰的原因。剛才我們聽過一首的《將軍令》，想請問一下總監，還有沒有其他的作品都可以體驗到他這種的意境和他那種的靈魂在這裡？
1: 其實彭修文先生他的民族管弦的藝術魅力，從這個方面來講，最最重要的他的作品的魅力集中在傳承手根啊，中西相融，乐队建构、意境叙事四大这个维度里面，比如说《将军令》和《瑶族舞曲》，还有《灵山梵呗》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改编的时候呢，是一步步唤醒，这个守住民族音乐的一种本源。另外呢，就是配器的革新，构建中国自己的民族交响乐的逻辑，所以他是非常反对交响化的，很多次，甚至有时候他也很生气的说，要交响化就把我们民族音乐全部都按照西洋音乐的那个逻辑和他们的美学都化没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民族音乐交响性，让它的交响性大大提升。所以他极力反对叫交响化。这个是，但我们香港人喜欢这么说交响化，台湾人也喜欢交响化。其实只有彭修文先生他对这个西方和中国传统音乐有深刻的了解的人，他才很清楚的能够分出这个之间的巨大的区别。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也有说这个现在的民族管弦乐就是二流的从西方管弦乐团搬过来的这个模式，他说不是，你要试试看，如果把西方的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的谱子让他们交流一下，他们都有演奏没问题。那你试一下把民族管弦乐的高胡和二胡两个谱子让他们互相拿过来演奏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就挂了，当时就挂了。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乐器的音色特色，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按照有些人简单的、很薄的，就认识很浅薄的说，认为把西洋乐器的这个第一小提琴就搬成中国的高胡，把西洋乐器的第二小提琴就搬成二胡，他这是巨大的错误。所以呢，他的配器核心方面呢，他是构建中国自己民族交响乐的一种逻辑，这是最核心的一种魅力。包括了这个拉弦的体系性啊，吹管音色，特别他在吹管音里面他对管子很重视。在这个弹拨乐里面，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用琵琶、扬琴啊、古筝啊这些乐器，但是呢在我们内地的很多专业的乐团居然三弦的乐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作曲家的作品里根本不用这个三弦，然后我们再看到彭修文先生的作品里面大幅度使用这个三弦。三弦他用的非常的低道，三弦这个乐器在民族弹拨乐器里面有它和没有它，就是这一个人有没有骨头，有没有骨架，这区别在这里面。所以他的这个配器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打击方面来说，他的这个本土化，比如说特别用很多的民间锣鼓啊这些部分啊。那么在技法来讲的话，它就是中西融合，是借鉴西洋技法，但是不丢民族的魂魄，这是它最最重要的。还有它第四个方面那个维度，就是它的音乐的画面感特别的强。你比如说它的瑶族舞曲啊，将军令啊，瑶族舞曲这个里面呢，就善于用音乐写意境与场景，一些瑶族舞曲的一些呢，暮色月下的独舞对唱，男女对舞篝火狂欢，最后从静到非常狂热的这个层次。那么将军令就从声帐点兵、列阵行军、沙场鏖战、凯旋而归这样一个画面。那灵山梵呗呢，就是空山寂静、古寺繁唱、暮中回山、禅意空灵，这些它是依靠这个乐器的音色变化、节奏的快慢、力度强弱来完成叙事，通俗易懂，但是又不是艺术的深度，这是跟今天我们学院派的这些很大的不同。
0: 咁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聽一聽咧，頭先啊總監都有提過嘅一首搖族舞曲啊，體驗下咧嗰種嘅手法係點樣嘅。一個2014年啦，香港中樂團嘅錄音，一齊聽下呢一首搖族舞曲。

0: 刚才听过的呢，有彭秀文去编的一首瑶族舞曲，是2014年香港中乐团在严惠昌总监的指挥之下的一个录音来的。其实讲到彭老师他所编写的乐曲呢，著名的作品呢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像第一集我们听过的有彩云咀月啦、春江花月夜啦，今集呢我们之前有听过的将军令啦、瑶族舞曲啦，我想另外好多朋友都会记得的可能仲有月儿歌啊、秦兵马俑啊咁样。总监又同我哋讲下呢两首嘅作品啦。
1: 其实月儿高啊、秦兵马俑，这是我最喜欢的两首作品。我基本上指挥这两首作品，我从来都不用总谱的，因为都全部背在脑子里面。月儿高这个作品呢，因为我曾经也学过两年琵琶，所以对月高这样琵琶曲里面的一些特色等等，它的结构啊，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原来的琵琶里面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了。彭先生呢，他就是用了这个清代琵琶大套文曲的，原来他的里面是有12段，但彭先生就把它精简为9段。它是古曲交响化的改变的一个标杆，就是能把这个琵琶古曲改编成这样一个非常具交响性的民族管弦乐，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这里面的民族管弦乐的编制里面其实没有使用唢呐这组乐器，这个是，但是它的澎湃的那种气势也是跃然纸上。在这首作品里面，它呢就是紧扣这个月亮出海，凌空高悬，月下万象，然后的月落西山，完整的一个时空的脉络。它在改编上呢有几个特色呢，一个就是结构裁剪，一步不换形，古法重构。另外一个就是配器的技法上来讲的话，四大声部音色来分工，吹管啊、箫啊、笛子啊，包括的笛子箫在这里面是占很大的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后面的一些段落里面，他用了昆曲的那种风格来写一个对位，这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然他拉弦里面的，就是他不论是吹管、拉弦、弹拨这些部分呢，都是在原来保留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音乐旋律和结构的特点的里面呢，给它赋予很多这个乐器配器的这种特有的特色。这些乐器演奏这些旋律时候呢，就赋予它跟琵琶不同的更加丰富的一种色彩。而且有很深邃的那个古韵。但在打击乐器的运用里面呢，它是非常的克制，不像现在我们的年轻的作曲家，特别是学院派的作曲家，都是一个作品里面把打击乐器运用了十几件或者几十件的乐器，他没有，除了没有使用唢呐这组乐器以外，打击乐器其实他使用的是非常少的，可能是有碰铃啊、中国大鼓啊、编钟啊、一些特有的一些乐器。而中国大鼓的使用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呢，也跟我们现在只是造气氛的那种是不同的。比如说他的第二段、第三段的那些段落里面的中国大鼓配合成那个琵琶古筝跟箫的旋律里面，他的中国大鼓打的是非常的有韵味。他不是讲那种气势，而是以他鼓的那种特有的节奏的韵律来配合上面的那些旋律。这在琵琶里面，这一般人大概很少会想到这样的一种配器啊。常常里面也有一些对位的一些写法，弦乐的那种细腻，整个吹管、拉弦、弹拨和敲击这个四个声部的大合奏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澎湃的一种气势是非常震撼的。它最后那个郁郁千层里面的，就是最后的那个部分呢，可以能够通过它的这个编曲里面能够体现出来，它跟春江花月夜很不同的地方。春江花月夜还是一个我们民间的一个古曲改编，它没有很深的一种哲学意蕴，但是月高呢需要把人从地球上，从看海，从海面上这个月亮慢慢升起，然后最后慢慢把人们的精神带入了太空，带入了宇宙。所以它其中有一段叫雨欲千层，它的旋律不断的慢慢的铺垫，从古筝的固定音型，然后音

0: 越中间慢慢的由慢到慢皮毛手，然后开始再扎紧，最后到了一个非常辉煌很广袤的那个宇宙太空、
1: 嗯、
0: 这个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乐曲里是没有的，这是文人乐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而他所呈现出这个民族管弦乐的这种交响性，在这首他1960年改编的这个古曲里面是非常的充分。
1: 嗯，不如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听一下这一首的作品啦。

0: 刚才听过的一首粤语歌是香港中乐团2016年的时间的录音演出来的。我想请问一下严总监，刚才讲到那首的粤语歌，彭修文老师他在使用那个敲击乐上面是有经过一个仔细的考量，就不是为求这个声响的效果，是有一个很诗意的计算在里面的。那我想问一下秦兵马俑，只是讲这个曲名都有画面了，已经想象到了，咁佢嗰个敲击乐同埋佢个配器，佢又点样去营造嗰个嘅氛围出嚟呢？
1: 其实秦兵马俑在敲击乐的使用的是，当时在1984年首演的时候，我在北京，我一开始都在寻找这个什么乐器，这个效果从来没听过，民族乐队就中乐团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后来当我学习这首作品，拿着总谱以后，才看到它是用小唐鼓和一个小筝锣，两个在一起，小钟锣是闷击，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弹拨乐等等，这个打击乐器运用是很特别的，到现在来演奏上来能够演奏得非常很悠远的秦军从很暮色中行军慢慢走过来，这个过程中间要把音色和音量控制得非常好是很难的，所以当然在后面他的那个仪仗啊，这个皇家的仪仗等等方面的运用呢，是大锣大鼓，这个是一种非常具有很不同的一种色彩和张力的一种乐器的打击乐器的使用啊，我就更加比较全面的来说这部作品啊，秦兵马俑自从这个1984年首演了以后呢，就深深的印在了我们中乐人的心里，全世界的中乐团大概都会演这个作品，它不但是一个合奏水准是不是一流的一个体现，同时对每一个声部的首席那些独奏的乐器的水准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比如说他的在这个人物的描写的部分里面，就是情感的部分呢，就是有这个埙的独奏啊，这个琵琶呀、阮族的使用啊，还有中音胡琴啊跟柳琴的二重奏啊，然后还有古筝这一段，就夫人的这个筝人似夫相思苦啊，春闺梦啊，这一段里面都是对独奏的水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首作品里面，其实呢他全曲这个三个乐章是不间断的演奏，是他晚年的重塑代表作的。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去过陕西的秦兵马俑，那是他通过读史书和看一些资料，然后他就幻想写的这首作品，所以他的曲名字就为什么写了《秦兵马俑幻想曲》，就是因为他其实他没有去，是根据他自己的史料幻想的，他不是写的这个陶俑这个实物，是借陶俑来怀古写秦代这个戍族的命运，兼具史诗格局与人文悲悯，是大型民族交响化的里程碑之作。另外就是它的二三乐章的结构的特色呢，叙事逻辑是非常完整的。比如说君整肃，风禅遨游几时休，开头很弱奏，阮族的乐器低音来奏这个主题，然后呢就是这个模仿破晓的远方的脚步啊，零星的打击乐声音啊，这个盔甲相撞的声音由远至近，然后唢呐慢慢的这个奏出雄浑的行军主题，展现大军列阵等等，二胡插入了一种好像行军中间突然开了小差想家的这种彭老师经常这样说，是那个二胡插入这种缠绵忧郁的一种附体，暗藏士兵的一种乡愁。那个大鼓这个金属这个乐器的这个爆发呢，是为帝王的这个仪仗啊，这些来一种形象，随后呢这个乐收束以后呢就行军落幕，他这故事情节，然后就是春闺梦这个夜静啊，梆子木鱼零星的根骨啊，然后埙独奏凄凉的乡音啊，这个钟胡哀怨的独奏，柳琴高音的这个对位复调，一边筝人是戍边，一边是归附忧思，筝独奏呢就是模拟这个闺中夫人一般在河边洗衣服然后入梦了，然后就相似全曲最具感染力的段落。这个古筝大概加起来就是8个多小节，但是非常难演奏，它的这个 对演奏者的要求，对音色的要求，对音这个人物性格内心的这种塑造，就这几个小节，一个古筝和大更的锣梆子，就要塑造出这种很深邃的这种意境和心情，是非常有创意的。他第三个部分就是又开始了大独弦，就是很大的那个军队的旗子，然后关山万里共雪寒，整个那个作风萧瑟，低音拉弦，低音声啊等等的那种肃杀的音色，包括那个低音管的使用等等，这里面的军乐的主题在风雪里面就变形了破碎，远征军困于边关，寒苦无归啊等等，尾声呢就最后慢慢的渐淡归于沉寂，化为沉默矗立的地下陶俑，留下历史的沧桑。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彭先生这个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配器和艺术的音乐的艺术特色方面是有很多的造成了一些典范啊，比如音色的分层塑造场景啊，比如雄壮场景用唢呐、塔锣、堂鼓营造这个秦军的威严仪仗，哀伤的意境就用埙啊、钟鼓啊、低音管啊、润音器的这个马头琴呢、啊，我们就是歌胡啊，这些来用于思乡和归怨。那么点缀细节的就是梆子呀、碰铃啊、木鱼啊，做寻音寻营的更声啊、筝啊、柳琴的刻画这个归中的琐碎的一些情思等等。他化和的音色的创新，这是彭秀文的标志的技法，比如说中音声啊、低音声啊加润音器的胡琴的结合等等，来合成了一种混合的阴冷的寒天的底色。弹拨乐这个多种乐器的同度的叠奏，来模拟远方人声与行军的杂声杂响，拓展这个民乐从未有的一种复合的印象。和声与复调方面来讲是五声为本，但是它是有交响的思维，里面有很多的旋律或者和声都是有很高度的叠制的复杂的和声里面，所以说他的作品呢，这个艺术魅力呢有五个方面，一个就是史诗与抒情并存，这个含蓄中式的悲剧的美学就是含蓄沉郁哀而不怨，另外呢第三个就是民族乐器的配器的潜能极致的挖掘，另外就是历史的哲思魅力，最后也就是画面的叙事美，就音画一体的。

0: 而家我哋听紧嘅咧就系《秦兵马俑》当中嘅选段啦。2014年啦，香港中乐团嘅录音演出指挥嘅，当然咧就系今日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嘅严伟昌总教啦。
1: 系，其实我们刚才听了很多他的，特别是他的《秦兵马俑》这首不朽的大作啊。其实，在彭先生的作品里面，除了这些部分，他有很多的，就是西方交响乐团的经典名曲改编。
0: 嗯。
1: 他自1957年历时35年先后改编了有莫扎特、贝多芬、比才、摩索斯基、都夏可、拉威尔等30余部的西洋经典的作品。
0: 嗯。
1: 立足洋为中用，并非简单的照搬，是新中国民族管弦乐体系建设的战略性的一种实践。我们中乐团曾经演过他的改编的这个冼星凯的中国狂想曲，这是个很难演奏的一首作品，很有难度的。另外一个就是西洋的莫索斯基图画展览会。我们很多人听了现场就说这个是我们的演奏的水准是划时代的，是不是？但是这里面很多的这个作曲家也就是在对这个彭先生他的改变，比如说这个图画展览会在西乐里面，拉威尔的那个版本里面是一开始用的是铜管，是之后，但是呢他开始用扬琴，所以他的思维呢就是根本抛离了管弦乐的这个部分，而是用怎么可以用民族乐器的特有的这种音色来去改变。当然我之后再重新思考的时候呢，这是他对民族乐器的了解，也知道这个 Laverde 的这个托尔展览会它根本就是来源于一个钢琴嘛，所以钢琴和扬琴在舞中都是翘曲乐器，所以他一开始用这个也可见他对这个乐器这个追溯他的演奏的他的音色的这个源头，所以用扬琴就是很有特色的。他中间还后面的用一些比如说巴乌啊等等来模仿这个原来交响乐团，不是模仿啊，就改变啊，来表现他的那个cornet 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声音，还有一些比如说用这个大阮的演奏来表现那个bassoon的那些演奏的片段。这些部分呢都是很独到的啊，但是最主要的他为什么要改变这个，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完善民族管弦乐团的建设啊，要打磨乐团的这个建制与演奏的能力。这个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呢，这个现代的民族管弦乐团刚成型，它的曲目是非常少的，演奏的技法也非常单一，声部也不太成熟，所以呢用这个西方的交响乐的这个经典的作品来打磨来检验我们的四大声部，就是吹拉弹打呢，优化这个他这个确立的这个现代民族乐团编制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也说他改变这西方的不是他为了改变而改变，是日本的很多的东芝唱片公司等等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要他去改变的，反而就成为一个西乐中奏的一个他最早的这个进行实践的一个典范。
0: 今集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诗中有画啦。咁下一集，总监，我哋嘅主题又讲下啲乜嘢嘢好咧？
1: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中走过了彭老师40年的创作长河，乐中有诗这4个字是当之无愧的。我记得今年5月23日在台北那场纪念音乐会上，当我指挥完《秦兵马俑》的最后一个音，全场静默了3-4秒钟，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我知道彭老师的音乐呢，它是跨越了时间和海峡，依然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集呢，我们将讲述他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立下的规矩方圆，第三集就是规矩方圆彭修文的乐队革命。
0: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粤乐喺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系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嚟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佢哋会喺香港电台带嚟《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嘅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嘅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嘅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喺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赫拉拉舒曼、奥亚巴克同埋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嘅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啊！佢哋都系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唔同原因站喺时代嘅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景仰到过身后备受争议，赫拉拉嘅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的标签。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霍罗丁组成的三重奏，会演绎这三位作曲家的钢琴三重奏。以场来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2: 各位朋友，你哋好。
1: 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2: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上海交响乐团嘅演出啦。佢哋由音乐总监余龙带领，同佢哋嘅好朋友大提琴家王健再度合作，隔篱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系作曲家唯一一首近似大提琴协奏曲嘅作品，亦都系大提琴界相当受欢迎嘅音乐。作品典雅优美，同王健细腻而富有歌唱性嘅演绎风格相得益彰。王健亦会同乐团合作送上雷史碧基嘅慢板与变奏。音乐会会由百辽士嘅重要大型作品《幻想交响曲》作结。呢场上海交响乐团嘅音乐会，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啦，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同你一齐欣赏啊。咁阵间咧会有舒伯特嘅小夜曲，呢首音乐出自佢嘅歌曲集《天鹅之歌》。呢首歌描写主角喺宁静嘅夜晚恳求爱人嘅回应噶。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李斯特改编出嚟嘅钢琴版本，由帕拉雅弹奏。然后呢会有柴可夫斯基最后的创作，就是他的第六交响曲悲怆。这首交响曲整体气氛呢就好像标题所形容了，但是中间的两个乐章伤感的色彩少很多。我们会听的呢就是积极乐观的第三乐章，阵间就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挪威作曲家葛利格嘅歌曲集啦，编号69嘅选段啦。喺葛利格嘅创作入边啦，歌曲系占咗好重要嘅部分嘅。编号69嘅呢一套作品系佢最后嘅歌曲集之一，系1900年喺哥本哈根写成，歌词取材自丹麦诗人本心嘅作品嘅。我哋听下其中嘅第二首《给我儿》。是为生日的小朋友而唱的摇篮曲，交给女高音戴维森，还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建志带你翻去1860年探索一下1858年首演嘅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咧。歌剧开头嘅序曲，原来一直有一个美丽嘅误会啊！成套歌剧当然系出自作曲家奥芬巴克嘅手笔啦。不过其实喺序曲里面，虽然出现嘅旋律全部都系由奥芬巴克所创作，但系负责将呢啲旋律串连起嚟、编排配器成为呢首优美嘅序曲嘅咧，就系、是、另有其人噃。佢就系奥地利作曲家同埋剧院嘅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话说呢套轻歌剧喺1858年首演之后嘅两年，即系1860年啦。随住当时喺巴黎上演好成功，就打算进军维也纳啦。虽然剧院就将呢一部剧翻译成为德文版嘅《奥尔菲斯在地府》，但系碍于维也纳嘅观众口味非常挑剔，佢哋好期待歌剧开场嗰阵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嘅大型序曲啊。不过现实就系、是、奥芬巴克其实为呢部歌剧只系谱写咗一段简短嘅管弦乐引子啫，所以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序曲啦，就将呢个重任交咗俾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嘅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以后我哋欣赏奥芬巴克呢套歌剧嘅时候，听到序曲嘅呢一段，都要感谢一下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 啦。

克拉拉舒曼、奥亚巴克和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不同原因站在时代的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景仰到过身后备受争议，克拉拉的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的标签。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霍罗丁组成的三重奏会演绎这三位作曲家的钢琴三重奏。这场来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粤乐喺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系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嚟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佢哋会喺香港电台带嚟《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嘅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嘅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嘅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喺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仲夏时分，一个炎热嘅星期日下昼，希望我哋人仰黄昏后咧，会为大家添上一种清凉感啊！不过都未必得啊，因为今日都拣咗有华格纳嘅音乐啊，可能大家越听越热都未定啊！我系廖碧晶，欢迎你哋收听。我哋今日嘅部分主题讲遇见巨人啊。不是圣经故事入面大卫打赢巨人哥利亚果挺，而是以音乐界为范围那些很有地位的大音乐家。我都试过遇见巨人，不过我啲就好像粉丝式的遇见。我记得多年前女高音歌唱家迪卡纳话 Kiri Dikanawa 来香港举行音乐会，她应该是下榻金钟一间酒店，因为那天下午我在个酒店度准备出门口就见到她入门口啊，那些风采啊，声味十足。之后有大半个钟头，我都是浮起 Kiri Dikanawa 的画面啊。就以她的歌声开始今日节目，来自音乐剧《苗条淑女》入面的《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We had Kiri Dikanawa singing to open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That was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from My Fair Lady by Frederick Lover and Ellen Jane Lerner. And Kiri Dikanawa was accompanied there by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John Malchery. 女高音歌唱家迪卡纳瓦刚才联同指挥 John Malchery 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 演出过《苗条淑女》，是 Frederick Lover 作音乐 ，Alan J. Lerner 作词的音乐剧，入边咏叹调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因为我开始咗今日人约黄昏后，今日个部分嘅主题叫做遇见巨人。咁我啱啱咧就系讲话，多年前喺金钟一间酒店咧，就系遇见迪卡纳瓦，风采十足啊！不过以下落嚟咧，有啲更具体嘅遇见巨人例子啊，要介绍嘅。 江儿101岁高龄逝世的女钢琴家 Ruth Slenczynska 是个音乐天才来的，9岁的时候就被拉哈曼尼诺夫召见。那时候在巴黎，拉哈曼尼诺夫原本要举行演出的，谁知一个手踭有事不表演得。 竟然就是由这位九岁的小女去代演。哇，演出之后这么巴闭，拉曼尼诺夫当然要见一下她是谁。见面的时候，拉曼尼诺夫指着 Ruth Slenczynska 那只手指仔就说，你这只食指弹到琴的了。 面前是这个音乐巨人和拉哈曼尼诺夫的手出名大，这位小女孩的手都不应该说很大，只有9岁。你问她见到拉哈曼尼诺夫怕不怕？怕，拉哈曼尼诺夫都要哄她，拿了一张照片出来给她看，原来是她自己的私人快艇，还要扮快艇的摩打声去哄 Ruth Slenczynska 知道这个小女孩能够代她演出，拉曼尼诺夫就要证据了，就立刻叫她在琴上弹些东西给她听，弹完之后又立刻叫她要转一个调，即是 transpose 再弹过，完全没问题了。拉曼尼诺夫之后呢，还成为 Ruth Slenczynska 的老师，其实还有好几位的音乐巨人是教导过他，包括拉曼尼诺夫的敌人 Alfred Cortot。 原来最初 Alfred Cortot 见到 Ruth Slenczynska 形容他的手指好像是煮得太熟的意大利粉，即是不够力，所以他教他就是 过程中就要帮他强化他的手指，而另外他的老师还包括有 Arthur Schnabel、 Samuel Barber 等等。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位女钢琴家4年前，即是他90几岁发行的一张灌录，算是一张自转式的CD， 即是带出他 学习音乐的经过，跟过一些什么的老师。接下来我就选了有拉曼尼诺夫的 G 大调前奏曲，作品32第5首， 还有美国作曲家巴伯的一套作品 Fresh from Westchester 其中第二部分 Let's sit it out, I'd rather watch。

The song The Loving One Writes, Opus 86, number 3 by Felix Mendelssohn, and it's a setting to a poem by Goethe. Sung there by soprano Judith Reskin with George Schick at the piano. 孟德爾遜根據歌德的詩編所寫成的一首歌曲爱的人写到作品86第三首，刚才有女高音 Judith Reskin 联同钢琴家 George Schick 演出过。继续遇见巨人这个主题，我想介绍一下指挥界入面的几位指挥大师。二十世纪很多著名的指挥家都是巨人来的，他们以独裁式的手段去掌管一个乐团，脾气有些真的很差的，例如托斯卡尼尼好兴以多国语言的粗口去闹那些团员的，甚至乎有一次应该有个团员是出错了，他那支指挥棒好像支箭那样是抌向那个团员的。匈牙利裔后来去了美国定居的 George Sell， 我想都不好得去哪里了。他60年代开始执掌克里夫兰乐团24年，记载说他在位的时候乐团有四成的员工都要看心理医生的。夏天的时候 George Sell 会去到欧洲担任客席指挥。1962年唱片公司 Decca 邀请他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灌录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担任录音工程师呢还是非常著名的 John Coulshaw。苏提作是指挥画家纳尼贝隆的指环那套经典灌录 John Coulshaw 是有份参与的。John Coulshaw 看穿了史奥尔的弱点，完美主义者，脾气又不好，甚至乎他自己曾经亲口讲过话 George Sell 可以夹生吃了他的敌人。所以录这一套柴可夫斯基交响曲的时候，录完第一个 take， 他就请史奥尔去录音室。John Coulshaw 专登将所谓的 output level， 或者那个发声那个声量啊，或者是各乐器部分发声的声量呢，全部都校细晒。所以音乐出来呢变得是很平平无奇，没精打采。史奥尔听完之后呢好嬲好嬲。咁仲话呢係返去闹爆咗伦敦交响乐团嘅。嗱，有两个说法嘅。第一就係当佢听完呢一个录音之后呢，佢就话柴可夫斯基呢个第四交响曲呢， It can only be released over my

dead body， 即係除非你等我死咗啦，如果唔係唔准發行嘅。另外一個說法呢，就係話佢返去鬧咗倫敦交響樂團，再嚟到個 tick 呢，所以我哋喺灌錄廳入面嗰個呢，尤其是係最尾個樂章呢，都係非常火爆嘅。但係總而言之呢，佢呢一張嘅灌錄呢，係真係等到1971年佢逝世咗之後呢先至發行嘅。大家記得呀，灌錄嗰個年呢係1962年。我哋聽下就係呢張灌錄嘅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最美樂章啦。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nale, that is the final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4 in that 1962 recording featuring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George Sell. 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最美嘅中曲乐章，我哋听过1962年史奥尔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嘅冠录啦。如果你系啱啱扭开收音机啦，我之前介绍咗啦，呢一个冠录咧，仲系由当年一位好著名嘅录音工程师 John Coulter 啦系负责嘅吓。 我想介紹另外一位指揮大師 Hans Knappesbusch， 佢係華格納音樂嘅演繹權威，演奏啦係好有澎湃巍峨感嘅，所以尤其是我有睇過佢嗰啲相啊，即係頸骨高高嘅，眼睛大大咁，所以。 我嗰陣時咧都以為 Hans Knappesbusch 係嗰啲即係控制狂啊、好惡嗰啲嘅巨人嚟嘅，原來又唔係嘅，同另外一位指揮大師 Furtwängler 一樣啦。原來 Hans Knappesbusch 係好隨性嘅，即係佢處理節奏咧可以有一定嘅彈性，可以每一次演出都會唔同，所以咧佢係非常唔中意錄音嘅。 冇咗嗰个即兴性啊嘛，佢亦都唔多喜欢彩排好多嘅。话说有一次佢同维也纳爱乐乐团排练柴可夫斯基嘅第五交响曲，去到第二乐章咧，元浩有一段独奏，咁演奏咗几个小节之后咧 ，Knappesbusch 就停咗咯，就话 OK 噶啦，大家都好熟呢一首音乐啊，我又好熟呢一个音乐厅。 唔使再繼續彩排啊！我哋今晚見啦。但係演奏元浩嗰位嘅成員呢，因為係新嚟嘅，咁佢就話唔得喎，我新嚟嘅喎。咁 Hans Knappesbusch 答佢話 ：It's beautiful music, you will love it， 音樂好靚嘅，你會好享受㗎啦。 呢個呢，又不等於話呢一位指揮家呢會鬆懈。 著名男歌唱家 Hans Hotter 喺 Hans Knappesbusch 逝世之后嘅附文呢，就写到有一次佢哋一齐合作演出歌剧。Hans Hotter 喺台上流畅咗一句好紧要嘅句子，佢话之后嗰几晚呢，喺演出去到呢个位呢，佢就会见到 Hans Knappesbusch 原本就系坐喺台下个窿度噶嘛，佢会企晒起身嘅，嗰支指挥棒呢，攞得高。 个矛头就系指向 Hans Hotter， 仲以好大动作去指挥个棒，即系要肯定咧 Hans Hotter 唔好再唱错啊！喺度又听下佢嘅历史性指挥演出啦，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漂泊的荷兰人》序曲。

欢迎继续收听由李碧晶主持嘅《人若黄昏后》，进入到我哋节目嘅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先带嚟系电影《功夫熊猫》由原本嘅音乐改编成嘅组曲，其中第二部分 ，Hans Zimmer 作曲，由 Gavin Greenaway 带领乐团演出。

0: Summertime from George Gershwin's Porgy and Bess in that arrangement made for trumpet and orchestra. And that recording features trumpet soloist Lucien Renaudin-Fari and l'Orchestre National de Lille under Roberto Rizzi Brignoli. 著名的歌曲 Summertime 來自歌舒榮的《波基與貝斯》改編由小號和樂團的版本，剛才有女小號演奏家 Lucien Renaudin-Fari 聯同法國利爾國家樂團演出， 擔任指揮是 Roberto Rizzi Brignoli.
1: What's on?
2: 演藝備忘錄。
0: 就算你仲未去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特展《古埃及文明大展》，你哋都应该听过同特展有关嘅周边活动，例如法老猫公仔热卖，或者前排呢一个当法老铁仔遇上法老猫嘅活动啊。讲紧嘅咧就系《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 展出超过250件，汇聚7间埃及重要博物馆同萨卡拉考古遗址嘅珍贵文物，包括有埃及现存唯一嘅图坦卡门巨型石像，仲有佢嘅爸爸阿纳腾嘅一个头像，好特别嘅呢一位法老王啦，个 头型同埋面型都好受削㗎。咁另外嘅展品仲有雕像、石碑、黄金饰物、7套木乃伊棺椁、8具动物木乃伊等等，有唔少展品仲係首次喺埃及境外巡展㗎。呢一个展览展期仲有大概个半月到，係到8月31号结束。 展览地点西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9号展厅。

翻翻去巴洛克时期啦，有巴克为三部古建琴同埋弦乐所写嘅 C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64，总共有三个乐章：快板、慢板同埋快板。Trevor Pinnock 带领英国古乐团演出，而担任古建琴独奏咧，有 Trevor Pinnock 咯、Kenneth Gilbert 同埋 Lars Ulrik Mortensen。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治带你回去1860年探索一下。1858年首演的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歌剧开头的序曲原来一直有一个美丽的误会。整套歌剧当然是出自作曲家奥芬巴克的手笔，不过其实在序曲里面虽然出现的旋律全部都是由奥芬巴克所创作，但是负责将这些旋律串联起来编排配戏成为这首优美的序曲的，就是另有其人，他就是奥地利作曲家和剧院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话说这套轻歌剧在1858年首演之后的两年，即是1860年，随着当时在巴黎上演很成功，就打算进军维也纳了。虽然剧院就将这部剧翻译成为德文版的《奥尔菲斯在地府》，但是碍于维也纳的观众口味非常挑剔，他们很期待歌剧开场的时候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的大型序曲。不过现实就是奥芬巴克其实为这部歌剧只是谱写了一段简短的管弦乐引子，所以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序曲，就将这个重任交了给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以后我们欣赏奥芬巴克这套歌剧的时候，听到序曲的这一段都要感谢一下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了。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As we can hear, that was a live performance of Claudio Abbado conduct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performing Mahler's Symphony No. 1 in D minor, Titan. 阿伯道剛剛聯同柏林愛樂樂團演奏過馬勒的 D 小調第一交響曲巨人。 接下來又有一首交響曲樂章,或者可以說曾經是少年的魔國裡面的天國的生活, Das himmlische Leben。 這個亦同時是G大調第四交響曲的最後第四樂章。 之後為大家演出的是同聲獨唱海姆韋迪,以及由伯恩斯坦指揮的皇家阿姆斯特丹音樂廳樂團。 Now for the final movement of Mahler's Fourth Symphony, or in its name in des Knaben Wunderhorn, Das himmlische Leben, or Heavenly Life in English. Let us hear the voice of boy soprano Helmut Witek with the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and their conductor Leonard Bernstein.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西里描绘爱和生命》，带领听众走向充满光明和喜悦的最终章。马勒曾经借用尼采的名句话，在这个宇宙里面，喜悦比悲伤更加深刻。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及女子合唱团，再加上女中音张亚杰演绎这一部大型创作。张亚杰曾经在2022至2024年间成为莱比锡歌剧院首位华人驻院独唱家。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不是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充满美乐的晚上。开始今次的音乐旅程，第一站呢就会带大家去到而家可能呢比香港是更加炎热的西班牙。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一生呢都从来没有踏足过这个国家，不过呢竟然呢就是全凭想象就是创作出以下落来的这一首，连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听到之后呢都赞赏，说好有浓郁西班牙气息的《格拉纳达的黄昏》 Evening in Granada。 现在就请一起欣赏吉他好手 Gerald Garcia 连同由 Peter Briner 指挥的 CSFR 爱乐乐团的演出《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Joshua Bell and Samuel Sanders performing two works by Fritz Kreisler, the Bexu's Romantique and Aucassin et Nicolette. 剛欣賞到呢就係 Fritz Kreisler 嘅兩首作品《浪漫搖籃曲》同埋《奧卡桑與尼科萊特》。咁拉奏小提琴嘅呢就係 Joshua Bell， 而負責鋼琴伴奏嘅係有 Samuel Sanders。 咁跟住落嚟，想同大家咧就係時光倒流到1804年嘅夏天。咁地點咧就係意大利嘅 Ravenna 拉溫納。咁當時喺嗰度嘅業餘低音大提琴好手 Agostino Giosso 咧喺嗰度咧就係有一間別墅。咁就請嚟咗幾位嘅好朋友咧一齊係過暑假。 其中一位咧就係後來成為咗著名歌劇作曲家嘅羅西尼。咁當時咧，羅西尼咧只係得12歲，不過咧已經可以講係音樂神童，咁好有創作嘅才華。咁喺短短3日裏面咧，佢就寫成咗6首嘅弦樂奏鳴曲，就俾大家一齊玩一齊合奏噶。 咁今晚咧就想同大家聽聽當中最後一首 D 大調第6弦樂奏鳴曲。

Confidences by Ernesto Nazareth with author Mariah Lima on piano. Ernesto Nazareth 嘅一首詩語，咁剛才擔任鋼琴獨奏嘅呢，就係有 author Mariah Lima。由巴西嘅音樂，我哋又轉到去法國嘅作品。先嚟陪我哋到晚上11点嘅呢，就係有 Benjamin Godard 郭大爾嘅創作。三部曲组曲 Suite de Trois Morceaux， 咁里面三个乐章呢，就好似三个音乐小品咁，分别呢就系描绘出19世纪末美好年代巴黎时尚精彩嘅生活，包括呢就系喺林荫大道上优雅嘅夕阳，森林公园里面慵懒嘅夏日午后，以及蒙马特区咖啡馆音乐会的热闹景象。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njamin Godard's Suite de Trois Morceaux with Susan Milan on flute and the City of London Sinfonia conducted by Richard Haycox. 法國作曲家 Benjamin Godard 嘅三首小品組曲。 欣賞過長笛好手 Susan Milan 連同由 Richard Haycox 指揮嘅倫敦市小交樂團嘅演出之後， 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 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 新聞之後， 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 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 轉頭見。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首先会同你欣赏柯普兰讲一个女牛仔去牧场同男仔竞技的作品《牧区竞技》。之后是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有肖斯达高维斯由本来写一首单乐章的声乐交响诗，最后变成五乐章的第十三交响曲《娘子谷》。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美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一节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返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先带嚟嘅呢，就有莫扎特嘅音乐，写俾小提琴嘅 E 大调慢版 K261。咁而家就请一齐欣赏小提琴好手藤川真弓联同 Walter Weller 指挥嘅皇家爱乐乐团嘅演出。

You've just heard the Casota Fantasy for Flute and Harp by Franz Doppler and Antonio Zamara, played there by Robert Aiken and Erica Goodman. 由两位十九世纪演奏家、长笛好手 Franz Doppler 同埋竖琴家 Antonio Zamara 合作写成嘅一套俾长笛同竖琴合奏嘅 Casota Fantasy 卡西尔达幻想曲。咁刚才担任演出嘅呢，就有 Robert Aiken 同埋 Erica Goodman。跟住落嚟，星人乐师爷想送俾大家嘅呢，就有比赛嘅作品。呢位法国作曲家喺十七岁嗰年，仲系喺音乐学院攻读嘅时候呢，就系写咗一套音乐呢，就作为练习。咁写完之后呢，就一直系放埋一边。咁就咁。作品呢就封尘咗成八十年先至被人发现。咁所以比赛喺 在生之年呢都系冇听过呢一首作品嘅演出㗎。咁所讲嘅呢一套作品就系而家我哋会欣赏到嘅 C 大调交响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Adagio,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the Symphony in C by Bizet, with Martin West conducting the San Francisco Ballet Orchestra. 来自比赛的C大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一段非常之迷人的慢板。刚才欣赏到的就是由 Martin West 指挥的三藩市芭蕾舞团乐团的演出。 大家收听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Guitarist Yaron Sasha there with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movements from the Suite for Lute in F-sharp minor by Parker Bell. 巴贝尔的《Sing F 小调鲁特琴组曲》当中头三个乐章，咁啱欣赏到呢就系有 Yaron Sasha 嘅吉他演绎。 古老嘅鲁特琴独奏曲咧，而家好多时咧都系以吉他嚟代替演出。咁而有啲作曲家咧，甚至咧将呢啲古老嘅鲁特琴嘅作品咧，就系改编俾弦乐团嚟演出。咁而其中最著名嘅咧，相信就系意大利作曲家吕史碧基嘅第三套古代风格舞曲与咏叹调。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首先会同你欣赏柯普兰讲一个女牛仔去牧场同男仔竞技的作品《牧区竞技》，之后是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有肖斯达高维斯由本来写一首单乐章的声乐交响诗，最后变成五乐章的第十三交响曲《娘子谷》。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美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王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系史博嘅《C 小调幻想曲》作品35，由竖琴演奏家宝斯弹奏。早前亦都听过海顿嘅《创世纪》一段选段，名叫《晨曦朝露》，由女高音奥瑞、男高音兰域治、男低音汤马士，仲有力图带领嘅百名汉史交响乐团演出。亦都听过鲁宾铜管合奏小组带嚟 J.S. 巴克嘅《赋格的艺术》BWV 1080嘅选段。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拜伯嘅五声部第六奏鸣曲，由北欧巴洛克古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雅拜朗斯基带领俄罗斯爱乐乐团演出肖斯达哥维涉嘅第四芭蕾组曲。最后是罗杰斯的一套音乐剧《南太平洋》的《良宵花月夜》，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丹尼尔带领的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

马勒嘅圣诗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稍慢版，刚才由朱特带领过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艾尔加嘅《儿童梦境》，系写俾小型乐团嘅两首乐曲，由高凌格活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亦听过小号演奏家舒兹联同管风琴家奥夫顿带嚟过塔天尼嘅 D 大调协奏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女高音洛曼嘅歌声，佢会联同钢琴家基治一同演出华格纳嘅《威森东克》歌曲。仲有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回旋曲 K371， 由唐尼蒂担任小提琴领奏，同台演出仲有澳洲室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葛利格的第一培尔金特组曲当中的《艾斯之死》，由艾米娜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仲听过刘天华创作的《闲居吟》，由黄安元拉奏二胡和他的中乐合奏小组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歌舒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雪莱弹奏钢琴联同恩柏斯卡托蒂利亚带领的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们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夏里奥拉奏大提琴联同钢琴家卡连奴一同演出孟德尔逊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58的第一乐章。仲会听到伯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马石尔带领克里夫兰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普连利弹奏肖邦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

小号演奏家李洛顿法拉联同力兹比恩洛尼带领的里尔国家乐团一同演出过佛瑞的睡梦醒后作品七的第一首。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约翰威廉士的舒特拉的名单当中的回忆，拉奏小提琴是普尔文，联同演出是波士顿交响乐团。我们亦都听过 J.S. 巴克的 F 大调第六协奏曲 BWV 1057，吹奏木铜笛是布鲁根和威格顿，同台演出还有弹奏古键琴的利安夏特和他的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高伯力弹奏柴可夫斯基选自季节作品37嘅五月，又名星夜。仲有牙尔加嘅 E 小调小夜曲作品20，由洛灵顿带领使徒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女高音比欧嘅歌声，佢会联同麦基利树带领嘅加比埃利古乐团带嚟海顿嘅创世纪当中嘅成着有力的翅膀。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听过钢琴家力克特弹奏拉克曼尼洛夫的钢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的第二首，亦听过17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卡韦利写的四首诗篇，有第109、112、121和第126首，由芬尼领导克雷马蒙台威尔第合唱团还有不法利斯查古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杜卡的农村舞曲，吹奏元号是布赖恩，弹奏钢琴是摩亚。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伦敦交响乐团在哥连戴维斯的领导下演奏史密塔纳的高山城堡，是选自组曲我的祖国的。仲会听到迪特斯多夫的 A 大调竖琴协奏曲的慢版乐章，弹奏竖琴是罗宝利斯，同台演出还有布朗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最后我们会听到作曲家谢利为电影春风化雨创作的音乐及时行乐，拉奏小提琴是雷洛卡普森，还有达芬尼带领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一同演出的。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我哋听过巴伐洛提演唱恩卢真斯嘅《再见荣耀之梦》，同台演出有曼卓尼带领佢嘅乐团。我哋早前亦听过凡志登带领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嘅 A 大调第七交响曲嘅第二乐章。仲有泰利文为曼陀林琴写嘅降 B 大调组曲，不过听到一个双吉他版本，由蒙顿同埋易柏斯弹奏。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葛令卡嘅 F 大调主题变奏曲，弹奏钢琴系费奥利亚。仲有一首中乐作品，王建文嘅《西域随想》，弹奏古筝系任飞，仲有敲击乐手杨继文一同演出。最后会听到夏卢阁带领维也纳鼓乐团带嚟 J.S. 巴克嘅 D 大调小交响曲 BWV 1045。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adenza 华彩乐段。

Cadenza 华彩乐段在独奏音乐入面，特别在协奏曲或者其他有伴奏乐团的作品，通常都是独奏者即兴或者自己写出来的装饰性段落，位置就通常是一个显著的中指式，倒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音的和声之上演奏。

在华彩乐段期间，伴奏会暂停或者持续同一个音高或者和弦，即是入嚟的地方是视乎那个和弦终止式。这样就解得通 cadenza 这个词汇是来自终止式 cadence。而家听紧嘅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演奏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嘅华彩乐段，写出呢个以优雅著称嘅华彩乐段嘅人就系克莱斯勒 Fritz Kreisler。